0: 了解世界。民生九九六，早上八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

0: 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行为被曝光。医生指出了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和肝肾，尤其影响青少年神经系统的发育。令人担忧的是啊，这些泡药杨梅已经发往包括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那么浙江的杨梅销售情况究竟如何？本地的杨梅还能够放心食用吗？
1: 最近呢，浙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排查，宁波、舟山进行了抽检和快检，嵊州检出了两批次甜蜜素超标，涉事22.4公斤问题杨梅来自福建漳州，已经全部下架，并且启动程序处置。昨天，仙居县消费者权益。

亡，更是中国健身行业预付费扩张模式风险的总爆发。如今呢，监管正在全面的收紧，上海呢已经起草了预付费经营活动的监管实施办法，要求健身行业预收费的限额、资金监管等等。杭州呢也在尝试月付制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清流联盟等行业自律机制。与此同时呢，

0: 15分，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呢，已经将全国大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
0: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人均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的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所谓的高薪招聘的陷阱。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

0: 含糖饮料过度出来，但是真正要让身体体重稳定下来的，仍然是少加工食物，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规律的运动，以及长期可坚持的生活方式啊。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或最长五年低息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3: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

0: 制成还是轮胎质量问题，人家说做不出来，他是在
1: 那你不认你就找个第三方做个检测就好了呀，就是单独看你这照片我一看我也觉得都不用做第三方检测，这百分之百外力啊，
0: 百分之百外力。
1: 你知道你轮胎侧面裂了多大口子吗？手掌大小的一口子。你知道轮胎的结构是什么结构不？轮胎的外面是橡胶，里面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0: 里面是钢丝啊，是吗？
1: 对，巴掌大小的所有的钢丝，这么大面积的钢丝全都不断了。我问你啥原因？
0: 也没撞，也。

0: 那直接说那个公司，我个人的他不，那你就是找个律师，律师委托第三方走司法的检测，肯定可以。不接受个人，因为他怕得罪品牌吗？哦，你这种东西我们做这么多年的，你随便找个懂车的朋友给你看一眼，这个100%受过外力。 没有外力的话，轮胎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只举过多少个例子了，人闲着没事儿，我躺着呢，咔嚓一下子骨折了，全身骨折，从大腿到胳膊全骨折了。我也没摔没磕没碰，反正我就算躺着睡了一觉，早上一起来全身骨折了，可能吗，兄弟？
1: 讲这个，但。

0: 这个主要跑在路上走好好的，啥都没有。那没关系啊，你自己认为你觉得有问题，可以去做鉴定嘛？我不是方法已经交给你了吗？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骑车的时候，当天我就发现车子轮胎和玻璃生产周期不一致的话，我当时要他。
1: 我说我不要这辆车，生产周期怎么不一致？
0: 相差半个月以上，
1: 相差半个月，是比生产日期晚还是早？
0: 比生产日期早，
1: 早不正常吗？玻璃单独生产好了，早半个月然后运到工厂，这不正常吗？你认为玻璃是在生产线上同步生产的？ 生产好了之后给你装上去的，
0: 不是，那个我知道，但是我看我朋友的新车都是轮胎生产周期都相差就很早啊，就一两天啊，我这。

0: 兄弟，你什么任职？我冒昧的问你啊，一下啊，虽然不礼貌啊，你什么学历啊？
1: 高中啊。
0: 你这有点胡搅蛮缠了，兄弟，我这没时间跟你沟通了，我接后面的费先生，您这事我帮不上你啊，好不好？啊，再见，来，编辑送客来。来，我给大家看看一下这照片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简直了，我是真的服了。这么大口子。这么大口子。帘子布裂开巴掌大小的。人家给他出了个报告，详细的啊，也不算是特别详细啊，就是出了个检测报告。

0: 我真的不明白，就是你说花这个时间，你们都一天到晚在干嘛呢？来，费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一直在看直播。是这样子，我先讲一下我的情况吧。我是2023年8月份，通过网络在福建买了一台荣威的克莱威，因为我然后运到了湖南再用，用的时候车本身没有出什么问题啊。但是在2025年9月30号，在2025年年底，我通过网络就刷到荣威克莱威。

0: 是因为防 BOSS 的触发条件和电机的再生机制受到影响，他召回的是吧？
1: 对对。然后我就，
0: 那你就联系400，联系厂家不就行了吗？
1: 我联系了厂家，我后面正在说，我后面我就从通过 APP 的客服和打400电话，我联系了厂家，我联系了不下于10次，他们每次就是让我自己去联系 4S 店，但我没有 4S 店可以联系。我最后一次打电话，我提出来，我说你告诉我，
0: 不是你的没有 4S 店联系，是指的你们当地的 4S 店都倒闭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这没什么好办法呀，那你不能不行就到就近的门店去实行召回动作呗。最近的在哪里？
1: 最近的我先讲我的情况吧。因为
0: 不，你兄弟长话短说啊。
1: 好啊，我的最近的我在常德，最近的应该在张家界或者益阳，但是您也看到了，我这是一台续航就200多的这个微型电车，你让他。

0: 他的单位得签合同，个人得经过培训，授权谁呀？往返拖车费我让他给你掏了就行了，怎么还给你授权呢？
1: 因为往返拖车费我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说可能这个费用没有，他不愿意出啊。
0: 他愿不愿意出是另当别论的事儿，那法规当中写的呀。你让他授权当地，他找谁去啊？他当地的四 S 店都倒闭了，他找谁去？他给你授权？
1: 嗯，
0: 你找我帮忙，我能把拖车费给你搞定。但你说你要找我帮忙，让他给你当地找个人给你授权去，怎么可能呢，兄弟？
1: 啊，那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会，从我个人看来这样子会容易一点啊。那我的诉求就是一个，他帮我把
0: 我。

我当时是这样子，当时我下来之后，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领导，我领导说你那你先下去，然后我就先下去了。然后等到第二天，就是5月11号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我没有做出任何的就是动作，那么公司也没有说，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我的领导跟我说，他说，就是。

0: 我是16点29分，然后叔叔到了之后就给我开这个证明嘛，开这个证明之后，说是求助处理，然后协商，不是不是，那个孙先生，我听不下去了啊，我跟你说这是几点啊，第一个，社会当中永远都会有不公存在啊，这句话你要记住啊，你不管今天是在优信，明天去瓜子啊，还是去哪家这个车企，永远都会有不公存在，永远都会有素质低下的人存在，永远都会有对你不好的人存在，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孙先生，多大年纪啊？
1: 30。
0: 啊，
1: 30，
0: 30，好，而立之年啊，等你到40，你很多东西就会想得明白。

0: 哎呀，说你离开浙江广电吧，来我们这边广电吧，我给你出高薪，啊，我给你升官，我给你加爵。那领导也没让我走，领导觉得很重视，说哎呀，这人虽然说这个嘴巴臭点啊，老是也容易闯祸，但是他节目能力确实强，这个人对于业务能力确实非常钻研。我就问你，领导会来骂娘骂我吗？反省反省吧，孙先生，您这个事儿我帮不上您啊，但是刚才的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让你自己好好思考思考吧，啊，再见，
1: 反省，
0: 再见啊。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刚才这个视频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啊，刚才视频直播上都说飞哥你说的太轻松了啊，不是太轻松了，我也是过来人哈，我跟大家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我的故事，就是我们当年单位里有一个小领导，应该叫当年的台柱子吧哈，啊，当年的台柱子，那时候我还是个实习生呢，我就想进这个台里啊，就是不让我进。03年疫情的时候，借着疫情怎么样的都想把我赶走，我就是赖着不走。

0: 啊，
1: 纯电皮卡，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再提车回来的话，6个小时左右，然后在行驶的过程中的话，它突然仪表出现的那个刹车故障，ABS 故障，还有爬坡缓降故障，还有一个那个限速故障，包括的话它的那脚踏是变硬的，很难刹住车。
0: 嗯。
1: 然后的话，那天晚上的话，我这边的话联系销售，我那个他叫我打那个厂家热线，厂家热线那边。

0: 动失效也不行吗？
1: 制动失效要看什么原因嘛。三包当中不是你随便说哦，制动失效，我踩刹车没用了，那就是没用了。或者说不是因为他给你换刹车总泵，你觉得哦，那因为要更换刹车总泵了，我这个就要这个去做这个整个的这个三包更换车了，不是。他得至少满足两个情况。第一个，要么你踩刹车没有任何制动作用，一点制动作用都没有。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像比如说刹车油漏了，它就是这样的，你一踩它呲的全呲出去了，你越踩它越空，越踩它越空，完全没有制动效果了。这种就是符合三包

0: 想回家啊，我老婆孩子都在家里，我就得回家，你给我开个药吧。那你说你到时候病情严重了，你算谁的？算大夫的还算你的？好不好？好，再见啊。本来这事我可以给你找厂家的，这样我一听我也觉得没必要给你找厂家啊。来，有请蓝先生。蓝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关注你节目好久了，听了你好久了。
0: 哎，谢谢你支持。
1: 跟这里也学到了挺多东西的。
0: 啊，没有，您客气。您说。
1: 我今天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公司想买一个公户的车，我需要避哪些坑啊？
0: 公司买个公户的车？
1: 对。
0: 什么车？
1: 就是极氪9X。Apple 版。
0: 避坑的话，没什么特别要避坑的呀。你公司买车嘛，就公司买车嘛，就正常买，就上保险，公司做税嘛，就无非是这么回事嘛。你等于说公司套现嘛，是不是？
1: 不是，是公司自己用
0: 啊。对啊，公司自己用嘛，因为公司如果说经营状况好的话，你的盈利是可以，盈利的这个钱可以拿来做这个买车嘛，买车可以做折旧嘛，5年可以做折旧嘛，就这么回事嘛。
1: 不需要避什么坑，跟正常自己买车是差不多的意思，是吧？

0: 忙了。
1: 找找找，我刚刚就是你们没联系我之前，我还在你，我一直在你那个看你直播。
0: 那个何先生，你离话筒近一点，就当没给我打个电话。视频直播老铁都没不知道你是什么事儿，你从头到尾说一下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1: 嗯，5月3号。
0: 离话筒近一点，离话筒近一点。
1: 5月3号，我从老家回郑州的路上，在开着我的红旗车。红旗 H5，然后在高速上，当时高速上堵车，行驶特别慢，开着开着，然后机舱突然冒烟，冒烟之后，然后我就追尾前车了。当时那个引擎盖起来之后，就看见明火了，然后明火特别大，是从发动机那一部分着起来的。然后我下车了，下车之后大概有10分钟，叔叔还没来，车就着完了。车就着完之后，然后4S店那边一直我当时出事第一时间我就跟4S店联系了，然后4S店一直都没出面给我联系，然后我就通过平台发一下，然后

0: 消防确定的说这个就是涡轮部位的起火。
1: 对，当时在现场说电路着火不可能着这么快，它需要一个过程。
0: 对，不可能说十分钟给你烧光的嘛。
1: 对，他说只能是油路着火，而且是不可能是汽油的，它是机油啥的。
0: 机油着了？
1: 机油或者是润滑油吧，他说。
0: 如果说是涡轮部位着的话，那就是涡轮的散热，那个机油的散热那个地方出现问题了，涡轮温度过高导致机油着了。
1: 我那个车的结构是涡轮，就那个三元催化就在那个涡轮下边嘛，两个温度最高的地方。
0: 那等于说是在防火墙那个位置着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明白了。那正常情况下

0: 现金，还有我不是刚订完婚吗？还有烟酒啥的。
1: 多少现金车上？没多少，也就几千块钱。
0: 几千块钱那倒还好。烟酒大概多少钱？
1: 烟酒大概小10000块钱吧。
0: 你的意思说让这个东西他也给你赔了是吧？
1: 对对，我的意思他赔这个是第二次什么，第一次就肯定是先要赔我这辆新车的这个后续后边车上经历损失再协商。
0: 经济损失，但是得有证据啊，就是你当时火灾那个鉉定的时候，你比如说烧毁的这些残骸啊，你得保留这个证据照片啊，这个才能够对得上，包括你比如说我买的茅台啊，你得发票这些东西都对得上，哎，这个才能够进行赔付，好不好？我给你找。

0: 中航的这个电池很有可能就是到二十万公里不到它就出现问题啊。
1: 那它这个算不算电池质量有问题？
0: 他没有跟你说这个电池就一定得开到多少万公里啊，所以说他给你质保期啊，不是给你15万公里了吗？他15万公里之内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的呀。
1: 那我这个诉求就没用了呗，就自认倒霉了呗。
0: 我的建议你啊，是第一个呢，先去看看，让外面的师傅给你判断一下，大概是多少组电池出现问题了。
1: 但是四 S 店他们那些就是。咨询了他们就是修电池的，他说的，我修这一组，我只保你这一组，另外其他那几组坏了，你就再重新再更换。
0: 那是当然是这样子呀。
1: 而且这他们说的这个 SP 这个电池，他们不愿意修。
0: 谁不愿意修？外面修理厂不愿意修啊？
1: 对，他外面修理厂不愿意修，他要求就是给我整车更换。
0: 不是你这个呢，如果说你想让我找厂家给你便宜啊，打折优惠

0: 0公里的二手库存车。
1: 零公里二手车？
0: 哎，对，0公里二手车。
1: 好家伙，在哪儿买的？
0: 然后在柳州买的，然后网上交易，然后发货到了河北省。
1: 柳州哦，等于说总部买的？
0: 总部那边的 4S 店，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啊，把货给你窜过来的。
0: 直接发物流板车走的，员工个人的这个购车名额权限之类的。
1: 哦，员工的内部车出来了。
0: 对，我是向员工买的个人的车，相当于是买的他的二手车。
1: 那是正规的商品车吗？还是比如说试装
0: 是正
1: 车？
0: 规的，不是试装车，是正规的商品车。
1: 哦，就无非是个零公里二手车。嗯，明白了。
0: 对的，对的，是这
1: 嗯。
0: 样的。然后这个东西的现在还在三包有效期，然后我自己的购车时间是7月大概30号左右，
1: 嗯。
0: 然后出现问题，最近这个出现的问题是在今年的5月初的时候，3万公里出头一点点，然后出现了一个变速箱的不正常的异响，然后能够复现，能够量化，主要的触发条件是在车辆的水温3格以上的时候有不正常的齿轮的磨片声音，或者说像螺丝碰撞一样的声音。然后人耳朵很容易听出来，但是在手机或者这种设备的录制的情况下，比较难以录制出来，或者需要放大到很多倍才能听得到。触发的功况除了有水温到达3格以外，

0: 像这种核心部件的维修，只要够两次，然后应该就能够达成退车条件。那是指的变速箱更换两次，故障不能解决，而不是指的维修。我在前面已经给你解释了，特别你还是异响维修。异响维修你怎么证明这是变速箱发出来的？不是传动轴发出来的？不是差速器发出来的？
1: 配件。
0: 配件是变速箱的，那个离合器是电磁式变速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他给你更换的，这不是没解决吗？维修当中有一种办法叫排除法，异响，我听不出来到底是变速箱的还是什么东西了，我先给你换换试试看。
1: 对的，对的。
0: 那请问那达到三包退换吗？达不到，你别跟我争行不行？我跟你说达不到，他就是达不到，你不信你去找律师问问看。 我跟你说了达不到，能达到我骗你干什么呢？
1: 啊，好的，飞哥，
0: 我跟武菱都有血海深仇，我骗你干什么？
1: 理解理解，知道您，所以找您。

0: 那飞哥，我能申请厂家给我更换这个变速箱吗？如果说确定是变速箱，那可以考虑啊。哦，好的，我。但是你说的呢？你刚才他前面的描述，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啊，您说。你说连手机录音都录不下来，请问这异响叫异响啊？嗯，有些异响的频率。
1: 它是电子设备，可能是无法录出来，因为尤其是风噪、路噪、多种路况的噪声比较大的情况下。
0: 不对，不对，不对。只要是异响，手机都能录得出来，除非是低频共振，录不出来。高频消噪都录得出来。哦，行。那我录出来那个得经过放大才能听清楚，这个也算对吧？
1: 放大，只要让我知道是在什么工况下怎么放大的。我看一下，我给您发过去这个转圈的有没有它发送过去？已经第一个视频已经发送过去了，2分09秒。
0: 2分09秒。
1: 对，2分09秒。

0: 它在开头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只要发动机介入这个时候稍微听一段，里边会有一种类似于咔嚓咔嚓咔嚓或者齿轮碰撞螺丝的那种声音。
1: 我听一下。
0: 哎，好的，辛苦您。

沉淀之后没有这个声音。度过了沉淀阶段往下还有。

0: 你说的是背景声当中类似于像嘟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个声音是吗？
1: 哎，对，嘟噜咕噜咔嚓咔嚓咔嚓这样的。
0: 咔嚓咔嚓我没听出来，我只听了你发动机的声音，那个有点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种声音。
1: 它如果在您刚才听的这个阶段，应该往后再拉一段时间，在大概末尾往前倒上三。

0: 像煮开水一样的一个声音吗？就这个，
1: 这是发动机。
0: 你听是不是这个声音？
1: 哎，好的，我。不是，是后边的里边有一点被除了发动机咕噜咕噜这个稳定的线性声音以外，后边还有咔嚓咔嚓咔嚓这个声音，
0: 听不到。除了这个声音之外，我根本都其他的。

0: 你要觉得评论区那个的话，或者说评论区老铁有能力，你去给他解决去。
1: 不是，飞哥，我有一个佐证，就是
0: 你有什么佐证？我仔细听了好几遍，刚才大家所说的那个咔咔咔的声音，那是你手机，你在动你的手机，其他的声音就是我刚才。

0: 题啊，
1: 嗯，
0: 我是领跑 C16 的车主，
1: 嗯，
0: 哎，这个车那个我的后备箱尾门关不上，经过 4S 店检查是两个支撑杆坏掉了，
1: 啊，
0: 在
1: 就尾门的支撑杆，
0: 对，尾门支撑杆坏掉了，
1: 啊，
0: 在4月22号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 4S 店的售后维修经理给我来电话，
1: 嗯，
0: 说是这可以给你一次补偿，油电的补偿。免费取送车，还提供一辆代步车，因为一天修不好嘛。我也答应了。然后到我去的时候呢，他需要预约嘛，我给他打去电话，他之前给我的承诺都没有了。
1: 为什么没有了？
0: 就是没有理由的没有。这个我在微信群里面与他们聊，这个有一个叫服务管家的嘛，就说之前给你的承诺没有了。这个信息我也给你发到那个公众号里面了，您看一下。

0: 就是刹车那一条，它新能源汽车后胎它显示的就是说那个，真空泵助力压力是负多少，然后那个油门是零，刹车是这个一百分之一百零一，不是百分之一百零一吧？是一百零一，是一百一百零一的这个压力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实际
1: 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零一。
0: 那百分之一百零一呢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啊，就是这个一百零一，反正显示。
1: 一百零一呢是指的刹车制动总泵压力啊。
0: 啊，它那个一百零一的刹车制动总泵压力那已经很大了，非常大了。
1: 对呀，当时我踩刹车踩不动，踩不动，就是你踩下去它有制动效果， 完全没有制动效果。
0: 对对对，始终和踩在地上一样，没一动不动。
1: 但是那个
0: 踩下去是硬的，不是软的。对，
1: 你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影像吗？当时没有。
0: 什么叫当时没有？那个车上没安行车记录仪。
1: 没安行车记录仪这事儿，咱说得明白吗，兄弟？你有行车记录仪，我安行车记录仪。

0: 你都说不清。
1: 这个车那天晚上那个是我开的，巧了，要是我老婆开的话，肯定不是这么小的事故了。
0: 啊，那还不装行车记录仪？
1: 对对对，这是长的记性。
0: 你不能因为您这个车便宜，你就不装行车记录仪啊？你说得清楚吧？
1: 对，说不清楚有的事儿。
0: 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
1: 让那个帮从厂家那边联系看看能协调协调吧，给我帮我修修刹车就行。现在我的车确实损失不大，赔了对方400块钱，然后那个撞了他那个杠，烫了点漆。
0: 哎，我先跟你要一下数据看看吧，我看完数据之后再说吧，好不好？
1: 行行，那非常感谢了。
0: 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把行车记录仪装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现在毫不夸张的跟各位讲啊，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我除了走路

两辈子都完了。说这年头，我觉得真的就是有胆大的，不装行车记录仪的，我还是真是佩服。你是真没摊过事儿，我摊过好几次事儿了。上次嘛，我跟大每次都讲这个案例嘛。我当时装的行车记录仪还不好，好巧不巧，我撞人的那段视频没了，行车记录仪就奇了怪了，邪了门了，那个行车记录仪就那段没有。当然那时还是我撞人的还是油车的时候啊，现在新能源的车基本上都原车都带的。啊，明明是他闯红灯，他一口咬定我闯红灯。哥们儿，那说得清楚吗？哎，他被我撞断了四根肋骨，啊，加脑震荡。

0: 刚才讲的这个是之前那个闯红灯啊，还有一个撞人的是他加塞儿，啊，我撞了他，但都不严重啊。这个第二个不严重，第一个是直接把他脑震荡四根肋骨撞断了。那你想想看，他窜出来速度多快啊？大概4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撞上去。所以啊，真的，我听各位啊。行车记录仪必须得装，必须得装，必须得装。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检测排查。那车内的话，就是右前座，然后整个座椅的总成，还有就是电动滑道总成也是更换了。
1: 不用说了。那你这个达不到退换车，你找我也帮不了你忙啊，因为你这些都是异响啊，无关紧要的一些小的故障啊，除非你说你有重要的，比如说更换过驱动电机啊，更换2次，那这个还没修好，他可以给你走退换车，你这走不了，你只能说买这车很糟心，你买的太早了，
0: 在这个车子。
1: 智界的 S7R7 这个车。

0: 这个，所以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奇瑞的尹同跃尹总当时还要跟华为去 battle 吗？battle 了半天，最后说，哎，我不 battle 了啊，就是说，华为说的错的也是对的，对的也是错的啊。当我们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听华为的；当我们没有争议的时候，我们也听华为的。
1: 明白。所以，哎呀，
0: 就这孩子，他妈也管，但不太管；他爸也管，但也不太管。主要管的呢，这孩子一直是他小姨子带着的，所有事找他小姨子。
1: 行 ，OK， 我知道怎么处理了，该找谁了？
0: 你这个呢，想退换？

0: 三方嘛。治界的售后是由第三方托管的，这样讲能明白了吧？这对，这是托管的。汽车圈也有这种情况，但一般来说都出现在加盟店那个地环节上。比如说有些品牌它在这个城市里它没有授权的 4S 店，哎，结果它授权了一个第三方维修厂，哎，授权中心，这个是我们见过的。但是这堂堂这么一大品牌直接授权有一个中油公司第三方来协调，你想想看，但凡这两口子关系好，为什么要用第三方来协调吗？你说就是老公老婆关系好，干嘛需要第三方，对不对？那你情我爱就行了吗？哎呀，我这反正就是啊，现在中油还在管啊、现在中油还在管啊。来，有请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啊。
0: 哎，你好。
1: 那个我遇到个问题。

0: 那它除了那个外齿的话，没有那个特别明显的损伤，这个就是没有
1: 那
0: 问题。
1: 你就装上去，开一开，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有没有异响？有没有是异常情况？
0: 我现在是什么问题？就是如果他就是给我换完了以后，他给我出个那个责任认定书什么的，那我开也没有问题。我怕换完了以
1: 什么
0: 后，
1: 叫责任认定书？
0: 就是这个不是我造成的呀，就是他给我换了这个设备这个配件儿。
1: 这你们这都奇葩的，他怎么会给你出个责任认定书？认定啥？
0: 是谁造成的？就是
1: 他不
0: 手。
1: 可能呢，他给你出个认定书，这责任认定是我们厂家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油导致的损坏，我给你盖个章，怎么可能呢，兄弟，
0: 那他我跟他说，
1: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
0: 我因为这样。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把你的维修单据、刚才的影像、照片、资料保留好，别这个东西别删了。
0: 啊，啊 好。
1: 回头再出现问题来找我帮忙就行了，别的还是写单子，那谁会给你写？这不可能的 啊。
0: 好，那
1: 我
0: 明白了，飞哥，谢谢，先添麻烦了啊，谢谢。
1: 哎，好，再见，嗯。来，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王飞老师。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1: 嗯，
2: 我有一款我是2019年4月10号买的一款比亚迪元 EV360。
1: 嗯，
2: 然后在今年的4月10日正常进店保养，然后4S保养电脑检测出电。

0: 那再换一个。啊，来，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飞哥你好。这样，我是那个2025年6月份买了一辆东风日产的那个 N7。
0: 嗯。
1: 然后上个月呢，因为电机异响，然后我去店里检查，他跟我说他跟我说是电机故障，需要换电机。
0: 嗯。
1: 然后一直等到5月13号换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也开回家了。第二天我对象开车上班，就直接坏在路上了，停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四 S 店就把这个车拖到店里检查，然后呢，上午的时候说是这个他们店里的人为失误，这个程序写错了，导致电机故障。
0: 哦，
1: 因为是他们店里的失误，就是他们店里就跟我谈赔偿，可以收车，可以给你退车，怎么着？
0: 嗯，

0: 我都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非找男的去弄。
1: 哪个容易呢？这个
0: 哪个容易是同一个故障，同样的驱动电机更，因为同一个故障修两次修不好，那就可以退换。
1: 那我这个电机现在已经属于修了两次了，是吧？
0: 你这个是两次，但是不是同一个故障。因为你第一次是出现了故障，第二次是因为它维修不得当给你弄坏了，或者说给你更换的差速器油不对。
1: 嗯，
0: 这不属于同一个故障。
1: 哦，
0: 第二个是属于人为失误。
1: 嗯，对，它是人为失误。
0: 对，它是人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

0: 算什么很高端的车型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那飞哥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好，很简单啊，
1: 油车崩盘了。
0: 就是油车啊，我一直在说，
1: 是
0: 油车不会最终不会绝，但是以后的油车会越来越少。
1: 很少了。
0: 接下来油车其实就是一个认知问题了嘛。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说啊，我就喜欢油车啊，油车不死，我绝对不会不买电车，
1: 不买新能源车。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现在的这个，你如果说觉得纯电车型不好啊，
1: 对，
0: 或者说你觉得有里程担忧，或者说质量问题，你现在有插混呢、啊？插混还有好几种类型呢。
1: 那是
0: 增程的，
1: 对
0: 啊，串并联的
1: 啊，是
0: 啊，还有那种原来最早的那种进口的合资品牌的那种 PHEV，
1: 并联式的
0: 啊，并联式为主的。
1: 你要实在不喜欢这个带电池的
0: 哦，
1: 那现在他们也做了一种 HEV 的。
0: 哦，就是 HEV 的混动的。
1: 你看那长城那不是做了个 HEV 的
0: 啊？对对对，
1: 那动力性能也强，
0: 是
1: 双电机的。
0: 所以说现在我说实话啊，这个我说这个话可能得罪人啊，但是我还是想说，
1: 哎，怎么还会有人想闻汽油味的？
0: 这都好几年前的话了，
1: 我现在改了，
0: 是不是啊？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现阶段还花钱。

0: 什么时候给加到电费里面去？
1: 那估计短时间之内现在不太可能，
0: 估计不太可能，
1: 对不对？嗯。但我们电价多少钱？
0: 太便宜了。
1: 您家电价多少钱？
0: 我们家电价才三毛晚上
1: 啊，对，三毛，
0: 三毛。
1: 古电，嗯，是不是？
0: 嗯，
1: 风电也才
0: 这个五毛五六毛吧？
1: 啊，有那么贵吗？
0: 一半嘛，打对折嘛。
1: 啊，打对折。
0: 嗯，
1: 好嘛，
0: 这么便宜，
1: 是不是？
0: 我刚试了一下
1: 啊，
0: 我四五天前吧，
1: 哦，
0: 充一次电，
1: 哎，
0: 晚上大概剩10%来的这个电啊，100公里左右续航
1: 啊，对 对，
0: 充满了
1: 啊，
0: 60度电。
1: 哦，60度电，
0: 三毛钱一度电，
1: 哦，
0: 18块钱，我跑到今天还没跑完，还剩下150公里。
1: 有些人呢，一直把认为说买电车或买新能源车是为了省钱，
0: 哎。
1: 那我觉得你认知真的是局限了。
0: 是啊，
1: 买新能源车还真的不是省钱。
0: 那是，
1: 它用的是用了电之后的整个的感觉产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有一个观点
1: 啊。哦，你有什么观点？
0: 嗯，我认为啊，
1: 嗯，
0: 目前全球的所有主机厂啊，
1: 哦，
0: 以燃油车为例
1: 啊，
0: 所有的主机厂的目的，
1: 哦，
0: 以及他们努力的方向，
1: 哦，
0: 都是把这个该死的变速箱
1: 啊
0: 给它扔掉。
1: 哎。
0: 你看这个以前，
1: 你看看啊，嗯，你看看又有来了啊
0: 啊！
1: 有人说保险贵，折旧高，维修费一点都不提。
0: 能不能换个话术，
1: 兄弟啊
0: 啊！
1: 你能不能改个词儿？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保险费确实贵，但比纯油车贵很多吗？
0: 没有啊。

0: 新的行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好多矛盾。
1: 对呀，那肯定需要适应嘛。
0: 照你这说法啊，咱们就不发展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那肯定
0: 原地就守旧油车，人家国外想卡我们脖子那就卡我们脖子。
1: 我们也别研究 C919 了，
0: 哎，不
1: 就买他那个破波音就得了。
0: 对，我们还搞什么东风41啊。
1: 是，那就挨别人轰吧。
0: 我说实话啊，我这话说出来真的是得罪一大片人。
1: 那是，
0: 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说实话啊，兄弟，好多人都跑在了前面。
1: 哦，又有朋友说了
0: 啊，
1: 偷工减料也不提
0: 啊，偷工减料。
1: 你说的这个我认可，老哥，你说这个我认可。我们这个车企当中的确有一些那
0: 啊，
1: 要不然也不会魏总出来说话嘛。
0: 啊，对对，有偷工减料，
1: 有这个认可啊。
0: 让我说完啊，
1: 说啊。
0: 就是我说了，说句实话啊，兄弟，现在我有点瞧不起那些开纯油车，不是说开纯油车，现在还去买纯油车的这帮人，
1: 兜里的钱还是买纯油车，
0: 就现在还去买纯油呢。
1: 是，
0: 那你至少可以买个插混不？
1: 对呀，
0: 是不是？

0: 油的吧，你说你跟大家伙很多人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吧，
1: 哎，
0: 他还出来说啊，油车好，油车没好，电车就是垃圾，电车是骗人的，电车搁智障税的，你们全是大韭菜。
2: 这有点这个井底之蛙的意思。
0: 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那这个我不怕咱们俩对喷啊，
2: 哎，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博弈博弈这个观点，
2: 可以博弈博弈的，
0: 对不对？
2: 对，你喜欢什么你就自己喜欢嘛，也没事。
0: 有朋友说现在电车发展碰到了很多问题，
2: 是，
0: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行业在革新过程当中都会面临非常多的矛盾。
2: 那肯定的，
0: 哎，当年那个蒸汽机车刚刚发明的时候，
2: 对呀，
0: 那马车跟蒸汽机车当年还有非常大的博弈呢。
2: 对呀，那个瓦特都跟我说了呀。

0: 就不知道怎么去滑。
1: 哎呦，不知道怎么滑。
0: 我左手一个诺基亚，我右手一个摩托罗拉。
1: 哎，
0: 这俩牌子基本上都废了吧？
1: 飞哥，这个节目没做2年，就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都没有了，
0: 没了，
1: 按键子都不存在了，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有朋友说了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还比较中肯。
1: 哎，
0: 他说你们说的对，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去做小白鼠。
1: 对。

0: 心情。
1: 我说那也不能一天到晚谈恋爱，对不对啊？
0: 是啊，那身体也吃不消了。
1: 换。那飞哥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啊，
1: 就得他其中有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得早享受，生命有限。
0: 不是。我的意思呢是说，我们生活在了这个高速发展迭代的时候。
1: 对，
0: 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
1: 哦，什么文章？
0: 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1: 哎呀，
0: 啊，说这个80后
1: 到
0: 90后啊，就是这两代人吧，
1: 老登。
0: 如果说，对对对，

0: 但是是语重心长的话。
1: 的确，
0: 兄弟啊，你知道就是赚钱这件事儿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吗？
1: 就是胆子，
0: 胆子。
1: 啊，飞哥，
0: 怎么着？抢银行啊？
1: 不，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需要胆魄和机会吗？
0: 啊，胆魄你我认同。
1: 哦，对，
0: 什么胆子？你这文化学识就有问题了。
1: 啊，就其实飞哥想说的是认知，
0: 哎，
1: 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个
0: 对
1: 认知。
0: 就是我跟各位讲啊，就是你不要去觉得，哎呀，你看我赚钱少，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赚钱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哎，
0: 是因为你不努力？
1: 嗯，
0: 还是你不聪明？
1: 嗯，
0: 还是你没有机会？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0: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那只不过有些人生过来确实他是富二代，那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跟大家伙都是差不多的人。
1: 你不够自信啊！在直播间的在座的各位，你们不够自信。你们要自信一点的话，我告诉你们。
0: 哦，自信一点就有钱了。
1: 不是。你们要自信一点的话，我告诉你们
0: 啊，怎么着？
1: 你们曾经的班花校花，全部都能被你。

0: 就是公开的早恋，
1: 是早恋了，
0: 哎，而且是多角恋，
1: 这个事儿就别提了。
0: 所以说当时屈原就是被流放，不是被
1: 留级了，
0: 留级了，
1: 留校查看，
0: 留级了，留级了，叫他爸去嘛。后来呢，他爸一看这文化课也不行，
1: 是
0: 不是？后来怎么办？算你考个艺术吧，
1: 学艺术去吧，
0: 因为。

0: 没了，
1: 就是相当于说大家都买哈密瓜，不太买葡萄了，不喜欢吃葡萄了。
0: 哎，
1: 那葡萄你必然是要降价再降价的，
0: 供需变化。
1: 换句话说，
0: 嗯，
1: 也就是由于这些供需的关系，
0: 对，
1: 导致油车的底价浮出了水面。
0: 哎呦，
1: 以前你们买的那真的都是大傻，
0: 就是溢价水平过高了，可能是。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当一个行业被颠覆的时候，一定会让这个行业去见底的嘛。
0: 那肯定的
1: 啊，就像你说的那句话嘛。
0: 啊，我说的什么？
1: 当潮水退潮的时候，谁没穿内裤，一眼看得出来啊。
0: 所以你们不管喜不喜欢新能源车，你们不喜欢新能源车，我们也能理解，
1: 这是个潮流。
0: 但是你得感谢新能源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油车的确价格降下来了，
1: 哎，
0: 嗯，啊，来得及
1: 啊！
0: 今天只有一个
1: 哦，今天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
1: 好好好，
0: 哎，
1: 那个这个话题说的可能很多朋友有点逆反啊，
0: 有点逆反。

0: 我直播间买新能源车的多，
1: 买新能源车的人还挺多。
0: 那没错，这是趋势嘛。那当然不是说不推荐大家买油车啊。
1: 是啊，
0: 你可以买。
1: 对对对，
0: 你花的又不是我的钱，你说你想买就买呗，
1: 你想买啥就买啥。
0: 对，你只要你能保证说我买这油车，我五年之内不换车，那你买的其实也是划算的。
1: 那这不废话吗？
0: 啊，
1: 这就怕现在有些人买了车以后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七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啊，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声，
3: 潮声。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珍珠，趁热挂在杯壁上形成漂亮的虎纹，然后在珍珠上铺满冰块，倒入冰鲜牛奶到七分满，最后呢缓缓地淋上提前准备好的冷萃咖啡，喝前一定要搅一搅，让黑糖的焦香和牛奶的顺滑以及咖啡的醇苦充分的混合，再加上 Q 弹的珍珠，口感丰富到爆炸，真的是提神又满足。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 民生996，好中国，潮声。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

0: 潮生活。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spring, summer.

0: 声九九六，下午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6: 来份盒饭，
7: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5: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5: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5: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申时6刻。
1: 德系旗舰增程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多想，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制止的 battle 现在开战。

0: 来吧，各位，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
1: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0: 最近呢，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主持人主播布雷特贝尔走上了北京街头，体验了中国的日常，非常的具有北京特色啊，在朝阳公园跟北京大。

0: 是在5月15号0点，它全系下调1000元，创下这个系列新机发布以来首次官方降价的记录。那么在部分电商平台叠加以旧换新之后，双重补贴会高达2000块，就是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到手价差不多是6999元，首次打入了6000元档位。你看我们这一排桌子啊，
1: 买走了。
0: 哎 ，iPhone 17呢也同样降价了，多重的补贴啊之后到手呢，价格低到4499元。你看，这其实就是它价格太有优势了，对吧？
1: 没错啊，在同一天的10点钟，华为官宣折叠屏旗舰也让利了。它的机型 Mate X7 直降1000元，到手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

0: 搞定。
1: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2: 是否确认转账？
1: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3: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5: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

0: 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
1: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0: 最近一个知名的健身连锁品牌的破产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啊。浙江舒适宝健身美容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已经被这个法院正式裁定受理了，这意味着这家曾在杭州坐拥25家分店、累计服务超10万会员的老牌健身巨头，最终以法律程序画上了句号。
1: 是的，2024年一月下旬，有网友就发帖求助说，这个杭州的舒适宝也爆雷了。记者实地走访主城区3家舒适宝门店啊，一个呢是这个庆春银泰店，通往7楼的扶梯已经停运了。还有呢，它楼上是漆黑一片，扶梯上树立着2张告示，一张是舒适宝发布的闭馆通知，说是从1月25号起闭馆，会员可以去其他门店消费。而另一张呢，则是杭州银泰世纪百货公司的风险提示。那么记者拨通了告示上的负责人电话，对方仅表示说，初八初九，就当时是过年的时候，有专人来对接退卡，但能否全额退款，对方反复回避。
0: 是的，他们在西湖文化广场的店同样是大门紧闭，灯光全灭，健身器材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却没有任何通知或者告示，更找不到工作人员。西湖银泰店整层关闭，电梯无法按到4楼，出入只能步行，门上贴着闭馆字样，并引导会员前往其他门店，而那些门店同样也已经停摆了。
1: 哎，那么

0: 款项啊，大概是1.84亿港元。
1: 嗯，其实这个舒适宝的倒下，它不只是一家健身房的倒闭，更是中国健身行业预付费扩张模式风险的总爆发。
0: 嗯，
1: 1993年，舒适宝率先把高档健身的概念带入到了上海，开创了高价高配、快速扩张、预付费圈钱的商业范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个模式被众多品牌效仿，成为行业主流。那其实到现在，我们很多健身房还是同样的一个商业范式，对吧？但是它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你预付款本质上是消费者的无担保债权。
0: 是的，
1: 就你一旦增速放缓，租金呐、人力成本资金链就会瞬间断裂。所以舒适宝就是其中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样本。
0: 现在监管正在全面收紧，上海市已经起草了预付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要求健身行业预收费限额、资金存管等等。杭州也在尝试月付制、清流联盟等行业自律机制。与此同时，24小时健身房、月付制品牌、女性健身馆等新业态迅速崛起，消费者正加速从办卡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

0: 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但是立夏之后呢，运动要把握一个原则，微微出汗就好，避免大汗淋漓耗伤阳气。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烈日高峰。运动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冲冷水澡或者是对着空调直吹，以免热伤风。运动的时候需要把握时长，控制在30分钟到45分钟，以身体微微发热、稍感疲劳为宜。如果运动当中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等不适的症状，应当立即停止，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水。老年朋友、慢性病的患者，运动之前最好咨询医生，量力而行，安全第一。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0: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好的，各位，天也不早了，肚子也饿了，大家到家了啊。那么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到这边就结束了，我是康康，
1: 我是秋月，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再为你仰着头放声唱，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在追逐理想忐忑的道路上，就算眼眶。
1: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实。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5: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6: 讲文明，

0: 啊，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2: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炼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调旁边软。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景区不提倡在山上吃泡面？我朋友假日去黄山风景区，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开水冲泡面，说这个景区服务啊太坑了。呀，坑啊，跟你说，让你吃了泡面你才坑了景区呢。话说早在2005年，黄山风景区就决定在景区内停止销售方便面、口香糖这些，同时倡议游客不携带泡面在山上冲泡食用。也不光黄山，其他的一些景点也有类似的政策。而在韩国汉拿山，如果倾倒泡面汤被发现的话，将根据自然公园法处以20万韩元的罚款。虽然说这些景点实际上都没有绝对禁止你带泡面进去吃，但是态度是一致的，不提倡、不推荐、不提供便利。可能有些人会发问，为啥呀？我爱吃方便面，招谁惹谁了？好，好好的跟你讲讲。首先一个，禁止或劝阻在山上泡面的主要原因，那是污染环境，危害植物。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喝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间胖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咱们装猪油用的搪瓷碗现在很少见了？搪瓷碗就是铁皮外面烧一层玻璃质瓷釉，耐烫好洗，这可是当年装猪油的神器呢。但它却有一个缺点，就是一磕碰就掉瓷，露出里面的铁，铁遇到油盐会生锈，既不卫生也不好看，而且

0: 福建吃灰陆续减产了，不过搪瓷的优点在其他的餐具里发扬光大了，比如搪瓷锅、搪瓷罐可以烧，有很多啊。那他们的工艺怎么样？那就是另一个天知道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FM 99.6，晚上八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间旁边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烧开水喝和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

0: 道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
3: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1: 无路口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但是这个黑呀、啊，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
1: 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7: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无用卡。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来到32.2度，阳光的全天在线。不过这样的天气呢，本周只此一天，因为今天起啊，这个天气舞台上的雨水将担任主角了。杭州进入到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模式啊。值得注意的是，周三，也就是明天，是本次降雨过程的重头戏啊。全省大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雨，雨势加强，范围广。以上有雷雨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暴雨。山区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另外呢，周四开始全省的降雨情况出现分歧，浙北呢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有个降雨的间歇期，而浙中南的雨水不停，依旧呢阵雨雷雨为主。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呢多云转阴，中午前后起呢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天。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
2: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刘三海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

0: 万张，清退资金超过2000万元。事实上啊，这也不是浙江首次理旧账。梳理发现，近年来全省呢已经有多地实施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清零、清退企业沉淀保证金等举措，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担当、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质感的重要抓手。
1: 是。
0: 那么这一次休免卡清退，正是这一治理思路的延续与深化。还有专家指出，过去很多沉淀资金问题的产生是源自管理制度的局限性，能否通过制度创新，如进一步的完善资金管理、加强信息公开等，利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避免产生新的沉淀资金，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值得各地持续的探索创新。

资讯快跑。7: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

苔不？只因为今年河南的蒜苔迎来了大丰收，吃蒜苔吃到崩溃。这种清甜微辣带着蒜香的嫩劲，怎么就变成河南人今年夏天的天崩开局了呢？最大的硬伤在于蒜苔的吃法实在太单一了。作为主食大省，河南人对付蒜苔最经典的武器莫过于卤面。蒸好的面条拌上蒜苔卤，就是家常的可口美味。其他的常规操作无非是蒜苔炒肉、蒜苔炒蛋。当一种食材怎么也做不出花样来，味觉的疲劳就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外省的吃货们纷纷支招，比如在四川，蒜苔可以炒腊肉、炒回锅肉，或者直接丢进泡菜坛子里做成酸爽的泡菜。湖南人还会将其做成凉拌手撕蒜苔。东北朝鲜族的餐桌上也常见辣酱

0: 有。
1: 九五后的贺女士呢，也是学员之一。一个月的课上下来呢，她表示虽然说身材变化没有特别明显，但每周到了要上课的时候呢，就特别有劲儿。哈，这种有体系的训练可以去班位，让大家在午休的一小时里找到久违的活力。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由桑拉尔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演唱会的经济啊。5月15号到17号，也就是上个周末啊，蜗牛温州嘉年华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

0: 面已收到相关方案。
1: 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近日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咱们来说说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一件事儿啊，那就是越野跑。这两年呢，越野跑这项曾经属于少数硬核户外玩家的极限运动，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心头好。山野间的奔跑身影呢，日渐的密集，赛事名额开放及秒光。在江浙沪大大小小的野径当中啊，这越野跑是越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设置的组别也满足了从老将冲刺到萌新入门的全方位需求。那么从马拉松到越野跑，跑者们的形象将其称之为从跑马到跑山。那么这场山野间的热潮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迭代，还催生出了全新的经济形态，为体育产业、城乡发展等注入了动能。那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投入时间和金钱去山里受虐呢？
1: 记者和一些跑友交流之后就发现了，契合当代人的深层需求是其中的重要的原因。郑先生参加越野跑呢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他说虽然呢自己还是一个跑步小白，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矿圈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微塑料的危害和降低办法有什么呀？话说微塑料，那是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小颗粒，现在空气当中、水里、食物里，很多很多地方有，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如果看懂危害，做好防护，那也够用。简单说说危害吧，它不会一下子致病，但是会长期悄悄积累，进入人体当中，容易沉淀在脏器和血液当中，会轻微损伤代谢，影响肠胃吸收，容易引发慢性轻微炎症，免疫力也会悄悄变弱，部分微粒会吸附环境里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跟着进入身体，长期下来是隐形的负担，尤其日积月累，年纪越大，影响会越明显。那怎么办呢？好，日常最简单的降低措施来几个。首先，从微塑料的角度来说，喝水优先烧开自来水，少喝反复使用的塑料桶装的水，少用塑料水杯装热水，因为高温最容易吸出微塑料。再有，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饭盒、外卖塑料餐盒，加热食物别用塑料容器，换成玻璃、陶瓷、不锈钢，那是最安全。还有，少穿廉价化纤衣物，洗衣机洗化纤衣物会排出大量的超细塑料纤维，会回流到

0: 特别的多。
1: 对了，天热了，不要在车里备太多的瓶装水，暴露在太阳底下，车里的温度你懂的。家里过滤烧水，尽量用金属或者是玻璃壶，水杯水壶全部避开劣质塑料。还有一点很重要，少吃海鲜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尽量不要生。

0: 用在日常少接触、少加热塑料、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吃海鲜内脏，生活里稍微注意一点就能大大减少摄入，安全又省心。如果家里习惯用桶装水，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把水烧开以后再喝，就能最大化的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降低它对身体的伤害。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9:53，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近日呢，浙江省启用了新版的试飞空域图，徐州、丽水、温州的山区以及舟山等地试飞面积较去年扩大了。这也是今年继1月1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全面实施，5月1日民用无人航天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机户要求，以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的国标落地之后的第三次政策调整。5个月时间之内三次调整，无人机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产业链各环节正迎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那监管收严了，飞手们准备好了吗？无人机的培训。

舆论反映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审批难的问题。今年四月，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正研究推广扫码飞等做法，提高审批的效率。

0: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